过的可能功能不专门了，省导专门的新本了好地道。特别的东包完了跟德罗斯干来的功能，把这些盖海的意思呢，长盖海的住嘛哎。不过啥都把不罗尼玛没那白鸡的这个乌狼安呢，而不过都彻底克不罗没那白鸡，特别的打毛热闹，特别的啥呀？一度的那些海，还能怎样干的？萨拉曼粉，萨拉，问做什么？